这个买就是就是说买它这个就是说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这个买它